0: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

0: 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道，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0: 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烛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

0: 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总是会让人觉得鸟语花香，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也好，或者是一个午后，总是会有一些惬意的回忆涌向了你的心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呢，是关于秀英区的三耶级乡村旅游点又多一个啦。那这次多的呢是秀英区石山镇西河牧场，被评为海南省三耶级乡村旅游点，深耕火山沃土，邂逅田园牧歌。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个西河牧场啊，探秘三耶级乡村旅游点的治愈魅力。在西河牧场，依托秀英优质的火山生态与水资源，西河牧场把治愈的田园童话搬到了现实当中。这里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

逃离喧嚣，回访自然的第三空间，捞鱼、寻蛋、抓鸡、喂萌宠等等，与小孩一起亲密地接触各类小动物，在奔跑嬉戏中亲近自然，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露营、围炉煮茶，还有自助烧烤，在火山岩和绿荫环绕当中品味咖啡点心，随手一拍皆是森系大片。那么依托火山地质和田园资源开展趣味研学，让孩子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感受山野的温柔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所以到周末的话呢，不妨带上你的家人来到西河牧场，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田园之约吧，也可以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假期哦。继续我们将目光来到的是龙华区的龙泉镇美人坡村的振兴核动力哈，这是荷花的荷。可以说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呢，就在这个河路当中哈，荷花丛中仔细的搜索成熟的莲蓬，然后大家呢都麻利的摘下一颗颗的这个莲蓬，轻轻一拨的话，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这里呢就是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鲜艳的粉色花瓣迎风摇曳当中，饱满的青翠莲蓬挺出水面，这一塘又一塘的碧水为美人坡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不仅装点了乡村风光，更是成为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在这个地方的优质品种啊，它抢抓天时，莲子抢先上市。这种荷花名字叫太空红花莲，它结的莲蓬的形状非常的饱满，色泽鲜亮，剥出来的莲子啊，清甜爽口，品质格外上乘。美人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呢，也向大家介绍，作为村里荷花产业带头人，他见证了这片荷塘村最初的几十亩试验田，到如今连片成景，实现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美人坡村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200余亩。主要栽种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这种太空红花莲，凭借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产出的莲子呢，一般是4月底就能够上市，比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等等传统的产区要早近2个月，所以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抓住鲜果高价的窗口期。太空红花莲呢，兼具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鲜嫩的莲子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清甜多汁，成熟的莲子特别耐储存，易加工，是煲汤啊、煮粥的佳品，在市场之上十分的抢手。而如今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投身到荷花种植，散户每一户呢已营着经营是3-5亩。那比如像大户的话，便是租下土地扩种至200亩左右，还自建像冷库用于莲蓬、莲子的分莲打包，确保新鲜的这个货品啊，可以直接的发往到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到种荷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行走在美人坡村，处处可以看见大片的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在一块儿，就像是撑开的绿伞铺满水面。而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它掩映的这个叶间的莲蓬啊，也是个个饱满，勾勒出一幅质朴又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为了破解发展难题，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也是曾多次的深入到商超市场啊，调研积极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比如说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先切花打包销往海口市区，荷塘的这个满塘荷景也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当莲蓬成熟之后啊，鲜嫩的这个莲子早早的就可以通过空运销往岛内，抢占市场先机。老莲子呢，经过烘干

工就成为南北干货市场上的抢手货。荷叶莲心也被制成养生茶饮用，摆上了货架，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一盒多用，全身变现。而下一步啊，村里也会加快的推进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初加工项目，将荷塘价值啊吃干榨净，同时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美人坡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看到莲花的时候啊，荷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一些比如说课本上哈、在某一个午后，然后在这个河边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像一簇簇的莲叶，然后荷花呢冒上枝头，蜻蜓轻轻点水，哎呀，这个画面特别有这种夏天的韵味哈，也会让人觉得眼前的美景不如就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在我们海口乡村你可以感受到的真真实实的美景哦。而且荷花全身上下现在用成了都是宝啊，不仅可以赏花，然后在荷花盛开期的时候呢，带动周边游，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然后影响周边的这些旅游的产品啊和特产呢，也有所因此吧增产和增收。那当然还会赋能到的就是你看，像莲花现在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错峰上市啊，抓住了这个上市时间比较早的高价期，可以让这样优质的莲子呢抢先在市场当中，这种闭环的效应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当中啊多多的发挥。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特调出口北欧，谁又能想到裹着地道的海南胡椒香的夏威夷果会跨越山海，从海口乘风启程飞到挪威人的餐桌上一场风味相逢就此开启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通过这个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这也意味着带着海南本土风味的特色食品正式的敲开了北欧高端消费市场的大门。原料从南非进口，特意加入了海南本地的大坡胡椒、英歌海盐厂的海盐，所有深加工环节都在海口完成。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区外保税加工货物呢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挪威沃尔夫贸易集团中国首席代表向大家表示说，想要打造海南北欧双向贸易的平台，一边呢是把优质的北欧产品引进来，一边助力更多海南好物走出去，同时也希望成为这个桥梁，帮助更多北欧企业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投资海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作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不仅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呢齐聚，而且食品饮料等等相关的品类丰富，且具良好的食品制造研发能力，自然成为了这家挪威外资企业的产品富矿。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一直是在持续的完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靠着自贸港的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外资企业扎根园区做高新制造，双向连通海内外市场，不仅直接激活了园区外贸的新动能，更是让越来越多带着海南印记的海南制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好物，我们说借船出海也好，来到了国际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引进了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方，希望能够赋能在海南当中呈现出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此刻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小虫子串起绿色塔产业，这是在海口琼山区红旗镇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啊！说到虫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有点鸡皮疙瘩立起来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虫子，它可是绿色农业的未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当中啊，2米高的立体养殖架层层排列，黄粉虫、大麦虫在养殖盒中缓缓蠕动。此时此刻啊，有没有那种感觉，虫很多很多的虫蠕动时候发出那个嘶的声音？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穿梭其间啊，不时的弯腰查看一下虫群的生长状况。目前呢，基地存栏虫子3-4吨，

总量超过3000万条，这里也是全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全产业链开发。30000条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首尾相接，就可以延伸数百公里。你看工作人员捧起一把黄粉虫啊，向记者展示，只见这个金黄透亮的小虫在掌心不断的蠕动和翻滚。虫子呢，一般吃像南瓜等等，不喂饲料啊，全程都是绿色养殖。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超过50%，含有人和动物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它们蜕下的虫皮还可以制作化妆品。虫粪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能够助力果蔬种植，而鲜活的虫体和烘干虫体呢，则可以作为畜禽宠物的食材，真正的实现了循环利用啊。风起麦依托海南热带气候优势，采用立体养殖的模式，配套温控、通风和这个饲喂系统，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此外，企业和海南大学合作，培育出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优质品种呢，这个资源在本地扎下了根。海南温度高，昆虫代谢比较旺盛，生长速度快，内地养殖需要3个月，这儿呢2.5个月就能够上市了。所以在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的气候优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带动农民增收。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麦启丰推出了低门槛短周期的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昆虫养殖投入低，一个周期呢仅2.5个月左右，农户无需大额启动资金，只需要准备好简易的管护场地即可以参与。养殖期间，企业全程免费的供应优质虫种和配套饲料，成熟虫品呢统一保价回购，消除了农户对于销路不稳的后顾之忧。那目前苏洵三村通过土地和厂房租赁获得持续性的集体收益，不少村民就进入到车间参与投料调配和烘干加工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月稳定增收3000至4000元，在家门口也能够兼顾啊这个务工和家庭了。虫子虽小，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呢，该公司正式规划二期项目，将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等加工区，开发昆虫蛋白粉、虫干和宠物饲料等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且打造科普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一场冒险，亲眼呢见证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让小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途径。而风起麦一期项目年产值啊已经上100万元了，二期项目全面落地之后，计划扩大合作村落的覆盖范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能实训，培育本土乡村能手，让红旗镇能够更多的农户呢共享昆虫产业的红利。二期项目投产之后啊，预计能够为本地新增4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海南共享农庄有哪些好玩的。这有个地图，电子地图可能就会帮助大家的忙了。为了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那现在呢，这个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这个地图啊，将海南共享农庄的田园风光、农家美食、休闲体验、民俗活动汇聚一图，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地探寻海南共享农庄之美。依托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基础平台，立足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了连接游客和农庄的新桥梁。电子地图采用海南特色手绘地图设计，结合专业的地理数据，精准标注农庄的点位。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呢就近挑选农庄，查看农庄等级、游玩攻略和网红打卡点、特色民宿、时令美食等，
全维度信息，还能够实时的了解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等最新动态，搭配一键导航、一键分享功能，让乡村出行省心又便利。

界。同时强大的检索功能可按区域名称快速的查找心仪农庄，纵览共享农庄的全貌，为海南共享农庄搭建了展示窗口，是我省推动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此次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的上线啊，对于畅通农文旅供需对接，擦亮乡村农文旅品牌，绘就自贸港田园新图景意义深远，意图揽尽山海农庄风貌，汇聚田园生机。这样的一张电子地图的指引之下呢，就可以走进到山海之间的田园农庄了，沉浸式感受海南乡村的自然之美、农耕之趣、烟火之味。这就是我们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世界因为被听见、被看见，从此有了声音，也有了色彩。而如今在海南，在那些远离人群的地方，同样有着一群主理人，听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品尝到了世界。他们决定把所感知到的世界分享给更多人。第一个，我们叫关注听椰壳风铃，打捞时光与响。乌鸟岛文创小院的主理人出生在黑龙江，他对世界的感知是从声音音乐开始的。他的父亲呢，毕业于音乐学校，最拿手的乐器就是竹笛和二胡。竹笛的声音是脆的，就像是春天河面上冰裂开的第一道缝，二胡却是另外一种脾气，悠悠地扯着，就像是一个人在夜里说话。而两种乐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父亲演奏的时候呢，小小的他就坐在旁边听，心里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声音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沿着父亲的路，也考上了音乐学院，学会了竹笛，也学会听更多的声音。青年时代走过很多的地方，在西藏的高原上，风吹过经幡的声音是呼啦啦的，带着一种粗粝的质地啊。四川的小巷人家里，雨打在树叶上，节奏忽快忽慢。海南的风里，海浪推着沙滩，哗哗不急不躁，就像是大地在呼吸一样。他这一路走，一路听，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耳朵里，存着，也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直到多年后，又一次来到海南，走进了海口石山镇荣塘村。他很少关注海南的村庄，这一趟啊，让他大为惊讶。整个村庄都是用黑灰色的火山岩砌成的，石墙、石屋、石像，就连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压着火山石。坐在石屋里面喝茶，四周非常的安静，偶尔有风吹过巷子，呜呜的响。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适合什么声音呢？目光落在一个椰壳上，他拿起来端详啊，壳壁厚实，弧度圆润，敲一敲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有余韵。他想，如果把这个椰壳做成共鸣腔，然后装进几根金属柱，是不是就能够发出好的声音呢？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琢磨把音乐和弦装进到椰壳里。尝试了很多次，椰壳要选老一些的，壳壁太薄声音会发飘。金属柱呢，是一种特殊合金，焊接的时候啊，要用银做焊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震动。每一个风铃里面装八根钢柱，组成一个和声，调音是最关键的步骤。每一根钢柱都要在砂轮上一遍一遍的打磨，磨掉一点

听一下高音，再磨一点，再听，音准了才能焊上去。八根柱子，每根都要调到准确的位置，一个不对，全部拆掉重弄。然后机芯的调音报废率不低，高温焊接的时候呢，焊锡飞溅到皮肤上是常有的事，打磨的时候还不能够戴手套，否则会增加危险。久而久之啊，调音师的手上全是老茧。村里人听过他做的椰壳风铃，他们说这种声音很熟悉，以前没有自来水，荣塘村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地下是火山岩，难以打井，家家户户靠水缸接雨水过日子，雨水从屋檐落下滴进到水缸里，就是这种声音，叮咚空灵灵的，非常非常的鲜活。早年村里有句话啊，嫁闺女啊，要先看一看男方家里的水缸够不够多，水缸多日子就过得好。然后这位椰壳风铃的主理人啊，叫龚大，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原来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出来声音，早在这个村子里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声音，而是在记录一种声音。调音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那种枯燥呢，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失。当八根柱子终于全部调准，风铃第一次被风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杂乱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有序，噪声也变成了音乐。他说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大家都在往前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一听细微的声音，而椰壳风铃就是能够让人停下来的声音。

这个椰壳枫林，枫林小村，我们曾经也去打卡过。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当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会被一些情绪裹挟时，不妨去到这儿，你会被这种枫林声莫名的治愈。可能会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可能会在你心烦意躁时，可能会在你当下特别迷茫，你就在这个石山镇荣塘村枫林小院安安静静地坐着，哪怕自己动手 DIY 做一个椰壳枫林，当听见这个枫林随风摇曳发出来的，例如像水缸的水啊滴落的这个声音时，你都会感觉心里特别的通透。我们当时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天还比较冷，但是就这个清脆的枫林声，我觉得它至今一直都围绕在我的耳中。现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降压的歌曲啊 BGM， 可以让自己在入睡辗转难眠的时候可以陪伴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躁的心情。那我觉得这种枫林声它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结合馈赠吧。

这首歌可能也会让此时此刻你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放慢一下节奏，让它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周遭，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的眼睛当中没有及时捕捉的美好。这也是在本期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感谢你本期节目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始跟着唱了吗？很熟悉的一首可以引起全程大合唱的老歌《宁夏》，好像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午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特别的容易伴你入睡。
1: 宁静的夏天，
0: 听见这个知鸟的声音了吗？也想问一问，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真的看见过知鸟吗？有的朋友可能有亲眼看过哈，这个知鸟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说长得很像巨大的苍蝇，因为它的这个外形是有这么一点点像。你们有没有真实的看过，或者说一直对于知鸟名字很熟悉，但是对于这个物种它究竟是啥样啊，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形式状态，可能你到现在说不太清楚吧。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知鸟在网络端口也看见有专门饲养的哈，分享一下它的习性。然后现在我会发现，在这个网络平台哈，卖的宠物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最多就看见卖小猫的、小狗的、卖鸟的，现在各种各样。然后最近呢，我觉得大数据是特别智能化的，你关注什么它就拼命的给你推什么。因为最近我不是买了一只宗师蜥嘛，可能我说到这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想，什么是宗师蜥、那听到这个蜥，它也就是蜥蜴的其中一种，但是呢号称宗师蜥是在这个爬虫界当中的狗狗，哎，这样听了之后是不是就很生动了，就它比较亲近人，然后小家伙呢性情也比较的温顺啊，再加上宗师蜥呆呆萌萌的样子就很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呢，尤其是对于家里的一些可能平时喜欢这种但是呢很害怕它会有这种杀伤力的，宗师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在饲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哈。那我入手了这只宗师蜥呢，就开始一点点的和大家打交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爬虫。所以现在我发现只要在我的手机当中打开某一个短视频的端口哈，短视频的平台给我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爬虫类型。用直播间今天在卖宗师蜥，明天又是手工，各种各样，还有蓝蛇啊，太多了。突然之间我觉得在这个爬虫界的物种瞬间短短的半个月全给我普及到位了。当然今天正好是与知鸟这首宁夏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生活当中除了我们日常比较常规熟知的这些活物之外哈，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受众群体吧。好吧，言归正传，来到我们今天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哎，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掌握的小技能，但是其实它对于生活没多大用处，但是你会，哎，你能，你行，虽然没啥帮助，就算是我个人一个标签吧。有吗？我先来毛遂自荐一下哈。哎，我在说的时候，如果大家现在方便啊。方便的情况之下，来伸出你的右手或者两只手都伸出来，哎，你用力的伸直你的手背儿，你看看你的手尖会不会往内翘，如果你不会的话，那证明你很常规。如果你的手指可以往内翘的话，哎，证明咱们志同道合。生活当中很多的人是正常，他只能够往上直直的。

我说像这样伸直你的手背，但是呢我稍微用一点力，或者都是不用刻意用力的话，我的手指就会往外翘，往内翘。这个是源于基因啊，因为我们家我爸，我爸的亲戚他们都是这样。我刚开始也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后来发现没有，很少人会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人现在已经开始在尝试了？你的独门绝技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网友的回复很多哈，专门是在网上找了一下，比如像妮妮要跳舞，这位网友朋友说到是我会用脚打响指，真是厉害哈，特别厉害。然后很小时候就会了，小时候关于这个泡脚洗脚的印象特别多，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妈特别爱给我洗脚。说是洗脚，昨天咱们还在办公室讨论说以前的公益广告哈，尤其是在我们80或90小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公益广告非常具有传播和教育的价值。比如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胖墩墩的，可能就5岁左右吧，端着一盆水来到他妈妈的房间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大家还记得吗？有印象吗？这个公益广告那简直就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于是他就成为了别人家的小孩儿。每次爸妈看见这个公益广告的时候都说，你看看你学学别人，你看多孝顺啊。现在长大之后再去回忆这个公益片儿，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再多一点点哈，就是日常我们现在新媒体端口啊，各种这个信息数字信息赋能快速发展，所以大家能够接收到的内容越来越多了，五花八门，但是我觉得这些很有传播价值的而且又非常接地气儿的很有温度的公益广告，如果能够多播一些，其实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很好的一种教育作用。好了，说远了。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技能。有一个朋友说，我的耳朵可以随时随地的动，哦，这个很厉害。对对对对对，我经常非常好奇，就是这耳朵可以自主操作它上下扭动的，怎么做到的呢？怎么能够控制得了呢？好奇怪啊。甚至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现在只能够控制你的右边的眉毛挑起，但是呢你左边的眉毛能够保持不动，能不能这样协调的做到呢？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肢体包括就是很多我的五官绝对是不能够协调去操作的人。看见的有一个网友，我看他们在网上发布说，我用下嘴唇来夹东西，还发了一张特大的特写，这个很厉害哈。下嘴唇到下巴这一节，究竟你的凹陷是有多深呢？你才能够夹得住东西啊。然后还有人说，我的耳垂能够塞进耳朵里，看来你们在耳朵之下可以下很大的功夫哈。它其实不是塞进去了，就是卡在那里，看耳朵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滑出来，有的时候就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可能是我个人的耳垂比较大吧。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小技能是我自己掌握的，可能也是我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我后天养成的，你们有没有吗？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它起不了这种明显的辅助作用哈，就是没有啥实际上的用，可是我就能够掌握得了。欢迎大家可以在这午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生活当中哪一些技能还真的是你有可能别人没有的，虽然帮不上啥实际的忙啊。能吃算是一种技能吗？我看见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这样去问到啊。吃得有个量啊，吃和喝得有个量，但是不排除真的有的人天生吧，他的胃容量就是比一般人要大，而且吃了还不胖。如果是在你正常的你能够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就是你生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你能保持这样的一种饭量啊，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没有吃饱，没有吃到这个量，你反而会不舒服的话，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比如说我经常在刷到一些短视频，我就看见这些美食博主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嘴巴怎么就能够这么大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吃东西也没有加速，挺快的。第三个最吓人的就是怎么能吃这么多呢，就我看见吃的这些食材都是很顶的，按照我们就日常的成年人啊，我觉得差不多就已经顶上这个喉咙口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美食博主而言，当我们觉得都已经快顶到喉咙这儿，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刚刚开始。所以的确不太倡议这样的一种巨大的这种饮食的状态出现啊。这叫海量饮食，还是要符合一下正常的一些饮食的规律啊。但不排除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的确比较能吃一点点，但是这个能吃和我们经常刷到的所谓这种大胃王的那种海吃还是不太一样。阿欣说，哎，从小对于数字就特敏感，这个算是我独一无二的技能吗？那你这个技能也太牛了。

这个技能不能说对于生活就没有帮助了，有这种技能对于生活对于工作那太有帮助了。因为我始终觉得比如说对于数字敏感的人，其实他的逻辑思维啊整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你想想你在平时工作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算是一个能手吧，要不去尝试一下和朋友一块儿去那个密室啊，逃脱啊，你去尝试尝试，或者是狼人杀这种游戏，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佼佼者，这种技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那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天生我就缺失这种技能，我对于数字极其的不敏感，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数字，就是你让我左眼看了，我可以右眼马上就忘掉。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生活当中有哪些技能其实是我自己比较独有的呢？魏魏说能够快速的一目十行，吓死我，说十几行的一目十行，这个算是独门的一种技巧吧。一目十行是说认真的吗？反正我目前是不太信哈。说你可以一目两三行快速记下，我信，因为我身边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就是这样。我觉得呀，他的脑海当中一定是安装的有一个提词器，而且这个提词器一旦他看见某一段文字的时候，他可以自动扫描把这些文字扫描入他提词器里面，当他张口的时候，他仿佛眼前就有一个提词器给他呈现原文。我认为他至少可以一目三行，特别的厉害，而且他能够快速的一目三行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逻辑记下这些词汇，然后以词组句快速的记忆，这种就很让人羡慕嫉妒恨。金可说，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有一种技能，别说你没有，转笔，你们有吗？我想请问一下，以前在读书年代的时候，就你这笔被收了多少支啊？对吧？转笔这个事儿，说实话，刚开始大家都是外行，转着转着就熟能生巧了。那笔转的越溜的人，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就是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认真哈、啊？此刻再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如果是第一次听的朋友的话呢，哎，我也推荐一下吧，一首很经典的旋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一首歌，
1: 风吹呀吹吹呀，
0: 能够唱到你的心尖上的一首哈，
1: 吹呀吹吹呀吹，
0: 柔美的旋律，然后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再浮现出一个具体的画面，或者是，一张非常具体的轮廓，然后此时此刻是不是在你心中就浮现出了一个你特别想念的一个人的名字呢？这就是歌曲给我们带来的一连串的效应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会说听歌的这个连锁的效应，是因为刚才我在刷我们的平台的时候，我就看见有朋友给我的留言啊，他说掌握的特别的技能，就是我的这种代入感和共情感特别的像这个特别的强，这个算吗？他说比如说像我听一首歌，我马上的那种连锁反应就来了就可以回忆很多，是不是觉得你的脑海当中波涛汹涌，就在上演着一幕一幕的影片的这个画面哈，大片就从你的听歌过程当中呈现出来了。或许很多人都很喜欢一个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放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一些歌。你之所以会选择这些歌，我觉得一半部分是喜欢这个歌手，还有绝大半部分是这些歌会随着你的心情，它在不断的更新，对不对？好了，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吧，就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技能可能是我自己比较能够擅长，我所独有的，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工作没啥大的帮助哈。 Holly， 我特别能模仿动物叫学啥像啥我好怕你突然之间给我发来一段语音哈，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的叫声香葱肉团儿，他说我特别能够感觉到蚊子即将要来咬我哈，还没有等他下口，我就已经把他拍死在我的掌心当中。你这太厉害了，天然灭蚊神器。对，其实蚊子不叫哈，它在飞的过程当中，翅膀扇动发出来的这个震动的声音，在我们周边你就会听嗡。哇，当蚊子还没有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即将要盯上你了，砰一下就给它拍。死在你的手掌中，好厉害。小月亮说，我可以瞬间在一团乱麻的线条当中找准线头，这就好比有人给我说再细的针儿，再细的线我都能够秒绝，突然之间就能够穿针成功。这些技能说实话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具象化的用处，但是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有个朋友说，我能够闻出炒菜咸还是不咸，能闻得出来吗？我能闻出辣还是不辣哈？能不能闻出咸还是不咸？这个，反正我闻不出来。小翔跟我说，他说我曾经做梦，我梦见了一串数字，第二天我去买了彩票，我中了50块钱，可能是巧合，也不知道，可能就是那天该你中这50块钱了。哎，生活当中是会有，偶尔是会突然之间异想天开，哎，我感觉此时此刻有几个数字。去尝试一下买一个彩票，虽然赚不了大的吧，能够得一个20-30块钱，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哈。就中奖不在乎中是多大，在乎的是中奖时那种惊喜意外的收获。

感觉就好比是夹娃娃，为什么现在的夹娃娃那么受欢迎？不在乎说这个娃娃本身有多值钱，虽然你都知道在某宝之上啊，某多之上便宜的不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可是你买了这么多的币，你享受的就是抓娃娃的过程，享受到就是你花这么多币终于娃娃上钩时，还有就是享受你从网上东拼西凑学这么多抓娃娃的那种技巧，仿佛好像真的能够用上那一刻时，就这种心情，它和娃娃本身的价值没有关系。对，如果你是要去计较说啊，我买了这个娃娃才花多少钱，你看现在我花这个这么多币啊，花这么多的这个经费我才得这两个娃娃，那亏大了。平时你说是不是和长辈一块儿去的时候，尤其是看见有孩子在玩这个夹娃娃，或者你在玩这夹娃娃，说你看你这些夹娃娃，我告诉你很便宜的，在哪哪哪批发，你想你就可以回他一句 no no no， 你不懂这种快乐。来再刷两个，还有个朋友给我发来是照片啊，他说我的右手手指可以碰到右胳膊，哎呦，我自己赶快试了一下。哦，我真的碰不了，就是大家把你的右手啊往内弯曲，看看你的指尖能不能碰到你的右胳膊的内侧，碰不到。哇，你好厉害哦，你这就和那种有的人能够劈叉，有的人不能劈叉，有的人能够下腰，有的人不能够下腰是一样，你的手指关节好灵活啊。王子说我估时间特别的准啊，就算是没有戴表，但是我看一看这天色吧，我估摸着我差不多也能够知道大概是几点钟。你们的生活当中的技能还真是越来越多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技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将这些技能啊充分的发挥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余热当中，虽然它可能真的帮不上特别多的忙，但是偶尔嘛可以让自己的觉得心情愉快一点点也可以，包括就是在朋友面前嘚瑟一下，你看我的手能怎么样，你能不能，大家看哇你好厉害，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时，虽然你觉得恭维的层面有很多，但是也还是能够让自己暗暗的开心一下。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好文分享时间，爱需要一点冲动。都说长大的标志是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可爱情呢却扑朔迷离，遇到的时候总会方寸大乱。感情可能是这个世上唯一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衡量的东西。当那只小鹿在你心里不停乱撞的时候，所有的利弊规则都不堪一击了。理性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学会权衡利弊是成年人的标志。在情感的面前，人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无论看起来有多成熟，都有无法丢掉的东西，比如对于爱的冲动。固然，理性对于一段感情来说至关重要，离开柴米油盐和精打细算，日子终将无法维持下去。但真正的爱情都会带有一丝冲动，明明不划算，可是偏要这样。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让很多人潸然泪下，看到了爱情的模样。年过七旬的王玉明，为了寻找因阿兹海默症而走丢的孩子，推着单车横跨四省，走了7000公里，穿烂了5双鞋子。长路漫漫，但此心更远。他已年老，本不必如此冲动，却偏偏如此。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今天，有很多人试图通过 AA 制的婚姻来规避婚姻失败的痛苦。然而，人可以经济独立，但是不能够把情感也抛之脑后。感情里如果算得太轻，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感情。冲动的爱是一段感情的必需品。天冷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给对方一个拥抱，而生病时，有人不辞白天黑夜奔波照料，就能够抚慰人心。冲动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意味着鲁莽和不理智。爱的冲动却是因为遵循自己的本心，就像父母的爱，保护子女总是第一意识，自己的安全往往后放在身边。一个人只有在心里有你的时候，才会有去爱的冲动。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很好判断，就是看他第一意识里有没有你。心里有你的人对于你一定有非常强烈的付出欲。在感情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选择题，是不是应该为了理性而抛弃感性呢？你的答案决定了你对待感情的方式。有人说，真爱是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为了爱没有犹豫的冲动

0: 其实就是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一件事，错过一个人，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没有命中注定的爱情，只有畏手畏脚的爱。勇敢是最接近爱的方式，但是勇敢又是爱情里面最稀缺的资源。害怕和自卑是大多数人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害怕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害怕自己配不上对方，更害怕对方的世界里容纳不了自己。这样的想法通常都在大脑当中反复的计算，从成本的角度去衡量，失去的痛苦似乎比得到的喜悦代价还要更高。可当我们给自己一段想要追求的感情设计了太多障碍时，站在时间的维度上，总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了那么一份遗憾和不甘。再甜蜜的感情也会日久生倦，从陌生到熟悉也是新鲜感渐渐消失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感情变淡，感情变淡只是一个现实的结果，而是卸下了伪装，看见对方再无欲望。冲动的付出往往会失去很多，却也能够让爱情真实的存在。持续保鲜的秘诀就是彼此冲动的投入吧。很多时候也许他超越了自私，成为了无私，以至于可以不必计较自己的得失，以至于成为敢于勇敢承担责任的勇气，以至于可以让爱持续保鲜吧。没有道路通向真爱，真爱本身就是道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此后的人生换成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在生活当中太冲动，可能有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愚蠢，但是在感情里一点小冲动却是爱的象征。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生活当中需要一点点的冲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智可能会占更大的篇幅，但是何尝冲动不是在生活或是情感当中很缺失的一种资源吗？
1: 思念来出现那一笑，
0: 我是知晓，
1: 生命中第一颗宝石。
0: 谢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

0: 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4: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5: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6: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7: 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奔跑，请听第二集。
8: 经过一年的努力，刘芳学成归来，学校为他单独辟出一个房间，挂上了芳芳聊天室的牌子。刘芳转型后的全新工作，全校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开始了。然而，
9: 刘芳老师，啊，
10: 何校长，您来了。
9: 对，我来看看你这聊天室进展的怎么样了。
10: 好好。
9: 哎，这排牛皮纸文件袋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啊，成长档案袋，就是树洞。
9: 树洞？
10: 对，就是可以承受秘密，不用担心会泄露出去的地方。
9: 哦，
10: 源自童话故事，皇帝长了驴耳朵。
9: 嗯，明白了。
10: 我跟同学们说了，可以随时把写好的秘密放进这个树洞。
9: 哦，可是你读不了怎么办呀？
10: 他们自己可以读给我听啊，甚至面对面的跟我交流啊。秘密嘛，宣泄出来了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哦，我跟他们保证了，无论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都一定为他们保密。毕业了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秘密带走。
9: 嗯，真是个好办法。哎，对了，刘芳老师，那往这树洞里放秘密的人多吗？
10: 学校和老师们倒是也都跟学生们介绍了我这个芳芳聊天室了。
9: 啊，
10: 可是到现在来的学生还不是很多。
9: 哎呀，不急啊，慢慢来，万事开头难，对吧？慢慢的摸索经验，我相信啊，以后找你倾诉的学生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啊。
10: 嗯，
11: 何校长好，刘老师好。
9: 哦，哎，你好，你是来找刘老师聊天的？
11: 我。
9: 哦，那这样，你俩先坐啊，我到别处转转。你们聊，你们聊。
10: 好好好。同学，来，请坐。
11: 不，我先给您倒杯水。我是毛周周老师的

0: 学生，我叫小林。
1: 哦，王老师说过要派一个小帅哥来帮帮我。原来是你呀、啊啊、好，谢谢谢谢，我正好有些口渴呢。
0: 毛老师说了，刘老师爱说爱笑，容易口渴。
1: 好，谢谢。哎呀，我的好朋友就是了解我。哎，这里有几块饼干，抹茶味的，你尝尝。
0: 谢谢刘老师。
1: 不客气，来。
0: 老师，你真的看不见了吗？
1: 啊，是，我还有残疾人证呢，失明后不久去办的。
0: 啊，你不难过吗？
1: 难过，有过，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点。
0: 可我总是很难过，别人看我时间长一点，我就觉得他们在琢磨我的腿，就很难过。
1: 你的腿怎么了？
0: 我的腿，我一岁多的时候被车撞了，就高位截肢。
1: 哦，你现在多高啊？
0: 啊，多高？1.65米。
1: 哟，不矮了，比我高。再过几年呀、啊，肯定能长到1.7米以上。
0: 能吗？
1: 能。伤了一条腿，不耽误学习，更不耽误长个儿。
0: 嗯，
1: 小林，你想试试我的感觉吗？哎，来，用这条布带把眼睛蒙上。
0: 哦，
1: 好了吗？
0: 好了。
1: 你现在喝一口刚才你给我倒的水。
0: 哎，对不起，对不起，老师。
1: 快快快，快把布带解开，没烫到手吧？啊，
0: 没。老师，你好难啊，我再给你倒杯水。
1: 我呢，把常用的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一拿一个准儿。上下班经常有你老师或者别的老师陪着，也不觉得很难，适应就好了。
0: 那谁给你做饭呢？
1: 我自己呀，我做的饭还挺好吃呢。改天啊，我给你做一回蛋炒饭尝尝。
0: 真的是适应就好了？
1: 嗯，
0: 可我好像适应不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再说了，别人多看你一眼、两眼、三眼，没准是觉得你长得帅呢。啊，小林，我们商量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你答应我啊，每天早上都看着一位同学的眼睛问声好，每天的课间操呢都要笑着按标准完成。你要是做到了，我可以为你做件事。
0: 看着别人的眼睛问好，这事儿好难啊。
1: 难吗？你看着我。嗨，小林，早上好。
0: 呀，刘老师，你的眼睛亮亮的，就看着我呢，一点都不像盲人。对不起，我说话太难听了。
1: 没有，你夸我眼睛亮，我都听见了。那，你这是答应我了？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我答应你的事就是，我来给你安个假肢。
0: 真的？什么时候安啊？
1: 等你初三以后，身体定型了，就可以安了。
0: 真的呀？我妈打听过，一个假肢好多钱呀，要上万块钱呢。
1: 老师承诺的就一定会做到，而你要好好读书，开开心心的长身体啊。
0: 嗯，
1: 老师经过了这么多事发现了，每个人的命运都有沟有坎，没谁能一帆风顺，只是有人讲出来了，有人不讲出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0: 坚强，挺过去。
1: 嗯，挺过去。嗯，老师，我回去上课了。
2: 啊，去吧，常来跟老师聊聊天啊。
1: 哎，老师再见。
3: 小林嘛，小林，你去聊天室了？
4: 哎，他们跟我说，就是心理变态的人才去呢。你怎么了？变态了呀？
1: 你们瞎说，而且刘老师是好人，你们走开，走开。
3: 马二教师，小林去聊天室啦！
2: 这些孩子，这么说话多伤人呢。不行，待会儿课间操。我要去学校广播站，上手段。
5: 同学，我是刘芳老师，现在要通过广播说几句有关芳芳聊天室的话。
6: 好的，刘老师。
5: 哎，好，谢谢。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芳芳聊天室的刘芳老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心理咨询这件事。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咨询。我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山区学校、农村学校，心理咨询还是很陌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其实啊，大家不要把心理咨询想得很复杂、很神秘。你们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或者困惑，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们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不过你们放心，老师一定会为你们每个人保守好秘密的。我还想跟大家说，只有心理健康的孩子才会察觉自己的内心，才会来聊天室解决问题，消除困惑，才有勇气来找我。我期待着跟勇敢的孩子见面。
7: 还别说，刘芳被激出来的这招真管用，一下子去芳芳聊天室的学生啊多了起来，有时候还需要在门外排队等待。大家都是勇敢的人嘛，我呀是真佩服刘芳。刘芳从语文教师转型为心理辅导教师后，从原来面对一两个班级的学生，到后来辅导对象是全校上千名学生。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农村，其中很多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弟，家庭矛盾相当多，加之相对贫困与青春期叠加，各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
5: 你好，我是刘芳。
8: 刘芳老师，我是张维，我们班有个女生想寻短见，不是跳楼未遂。
5: 张老师，你别慌，说说具体情况。
8: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想跳楼，幸好发现的及时。哦对，她还割过腕，割得不深，已经包扎好了，可是我担心她以后会不会还继续。
5: 这个女生她叫什么呀？
8: 她叫小燕，平时学习还不错，挺文静的。
5: 那你问问小燕，想不想来芳芳聊天室跟我谈谈？
8: 哎，好，马上。
5: 哎，你语气缓和点啊。
8: 哎，
5: 她要能来最好，不行的话，我去找她也行。
8: 哎，好。
5: 好吧，刘芳，你也镇静，好好想想，怎么做才最合适。关上窗，放音乐。

0: 要营造一个安宁、舒缓的环境。好，
1: 请进。
2: 刘老师，您好，这位是我的学生小燕。
1: 小燕来了，啊，来，坐。张老师。
2: 啊，哎，
1: 我这有几份作文，毛老师要拿去做范文，麻烦你啊，帮我跑一趟。
2: 啊，好嘞。
3: 刘老师好。
1: 你的声音真好听。来，拉着我的手。哎呦，这小手可有点凉啊。我这正好一个暖手宝，还热乎呢，你捂捂。
3: 啊，不用不用，谢谢。
1: 拿着，这样啊舒服一些。我呢还想跟你多聊会儿呢。小燕，你愿意跟我聊聊吗？
3: 聊什么？
1: 来这儿的同学们什么都聊，最近的心情啊，学习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都行。哎，或者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3: 没什么好玩的事，最近我都很不开心。
1: 哦，那为什么不开心呢？
3: 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怎么说都可以。听张老师说你作文写得不错，那你就把想说的事情写下来好不好？
3: 嗯，好，我这会儿就写。
1: 好，来，这有纸笔，你放心写，我看不见，写完了你要是愿意就读给我听。

0: 小燕啊，你边写边给我讲讲，好不好？有些事情讲出来了，就会好很多了。
1: 我没有爸爸，啊，不，我的爸爸是后爸，亲爸，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好久好久没见了。前段时间，妈妈和后爸生了一个小弟弟，他们对他可好了。以前我妈对我就，现在我就更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0: 你妈妈说过什么吗？
1: 他就是什么都没说过。
0: 你们平时都不交流啊？
1: 他跟他养的鸡倒是说几句，
0: 没事的，小燕，在刘老师的聊天室，想哭就哭，没人看见，啊。要不，老师去你家看看，跟你妈妈聊聊。
1: 不，我妈她，还有，我家太远了，坐1个多小时的车，还要走好远好远的山路，特别不方便。
0: 没关系，张伟老师会陪我去的。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刘老师，你小心点。
0: 这段路坑坑洼洼的，是不太好走啊。
2: 是啊，哎，累了吧，刘老师？要不？

0: 我们停下来歇会儿。
1: 没事儿。
2: 刘老师，张老师，前面就是我家。
0: 哟，两层楼房啊，看着不错呀。
1: 啊，是新盖的。
2: 我后爸打工回来盖的。刘老师，张老师，到了。妈，
3: 哎，回来了。
2: 妈，我老师来家访。
4: 哎呦，哎呦，老子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妈坐妈。
0: 小燕妈妈，
3: 您好。
0: 你好，
2: 刘老师，您坐这儿。
3: 哎哎，好，坐坐。
0: 哎，小燕妈妈，剁鸡食呢？哎呀，这家里的活干不完哈。
3: 哎，死妈死妈。
0: 哎，小燕，去帮妈妈把鸡食拌好，再喂喂鸡，快去。
2: 哎哎，
0: 小燕妈妈。
3: 哎，
0: 这位呢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刘芳老师。
3: 哎，刘老师好。您好您好。小燕妈妈，
1: 哎，
3: 我和张伟老师想跟您聊聊小燕最近的情况。
0: 嗯，是的。
5: 哎呦，刘老师哦，这个孩子哦，太让人操心喽，还不如让他死了算喽。你说谁经得起这么折腾啊？我跟他后爸都快过不下去了。
3: 哎，小燕妈妈，哎，别激动，别激
0: 动，
3: 慢慢说啊。小燕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啊？
5: 他这都是第三次寻短见喽，我都快被这个娃给折磨疯了。我不晓得我是遭了什么虐哟，他要这么一次次的做傻子和自己过不去，让全家人都为他操碎了心哦。
3: 你们家人啊还是很关心他的。
0: 是啊，
3: 不然怎么会每一次都能及时发现呢？
0: 就是啊，
5: 死了死了，我们还是关心他的嘛。老四啊，你心地凉看得准，可是村里人哪晓得这个嘛，风言风语的说我们对他不好，他后爸那个委屈哟。
0: 哎，小燕妈妈，这风言风语听不得呀。
5: 是啊，可是你又不能挨家挨户的堵人家嘴嘛。老四啊，你们来的真好啊，给我们整命整命，我们真是很委屈啊。
3: 过去的伤疤就不提了。小燕妈，我们去小燕的房间坐坐。小燕有自己的房间吧？
5: 啊，肯定有啊，她一个人一间房。这边坐啊。
0: 来来来，
5: 好，楼梯小心。
0: 小心，刘老师，我扶着你。
5: 来
0: 来，小心。哎，这书桌是新的哎。哦，台灯也挺漂亮，还是个单人床。
5: 哎，老四，你坐床上。
3: 啊，好。难得啊，在农村，很多孩子都是几个人挤一个房间的。
0: 是啊。
3: 哎呦，看看，这个床垫又厚又软，真舒服。
5: 是嘞嘛，我自己的娃，我哪能对他不好嘛？
3: 是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小燕妈妈。可是我觉得，你和小燕之间，可能还缺一点东西。
5: 还差哪样吗？
3: 我问过小燕，爱妈妈吗？她说爱的。我问，爱妈妈，为什么还要做傻事呢？她说，她就是想引起家里人的注意。我又问，那你爱妈妈告诉过她吗？她就哭了，不说话了。
5: 这个娃娃一天到晚闷气不讲话，死讲死讲嘞。
3: 小燕妈妈，我看你们母女俩呀，缺的就是一点儿明明白白的爱的表达，心里的喜欢爱要说出来。
5: 我是个农村嘞，哪晓得这个嘛。
3: 为了孩子，小燕妈妈，你突破突破。
6: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

0: 正经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3: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4: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5: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一集。

0: 爸爸，你别着急啊，我这就到啊。
1: 孟叔叔，
0: 瑶瑶，
1: 阿爸，
0: 孟楠，你们都在啊。
1: 孟叔叔，你给我们家的羊治好了肺炎，我阿爸还说要请你喝新酿的包谷酒呢。
2: 好啊。
3: 孟医生，哎呀，我们矮林村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都给看，还不收钱。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我说孟医生，又是兽医又是给人看病，你别开错了药啊，大家说是不是？
0: 你这小子，下次你要是有病，我就拿给猪注射的针管子扎你。
4: 哎，还是拿针管扎你自己吧。
3: 臭小子，怎么这么说呢？
5: 不许你嘲笑我阿爸，我阿爸还会给大象看病呢。让我阿爸整天东忙西忙的给牲口看病，不上我们家里，我有时候生气，但是我不许你说他不好。
4: 好，好，好，你说的对。哎呀，孟楠这孩子可真厉害啊！哎呀，孟医生是我们村的福星。哎，来来来来来，大家把芒罗橡胶鼓敲起来，欢迎孟医生的到来。
6: 好，睡睡。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福。景俊家的牛生病了啊，我得赶紧去看看啊。谢谢乡亲们，我走了，谢谢啊。
7: 可以慢走，孟医生。
0: 哎，再见。
3: 孟医生，这头牛这两天不怎么吃东西，肚子胀得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看看啊。景军爸，最近天气变化大，他应该是受了邪寒，啊，你不用担心，打一针就没事了。
3: 打一针就没事了？啊，哎呦，这么粗的针管呢？
0: 牛的用药是人的五倍还多呢，这要是大象，那就更多了。
3: 啊，
0: 来。行了，让这头老家伙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3: 啊，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哎呀，孟医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上次你还给我治好了。

0: 心绞痛。
1: 哎，今天无论如何你要留下来吃饭，家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菠萝饭。
2: 哎呀，这菠萝饭今天就不吃了，我是大象保护志愿者，我还得赶紧分析大象迁徙的资料啊。
1: 孟医生，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还有个事麻烦你
2: 啊。那快说呀。
1: 我们家景俊最近说什么也不想上学了，说要去看外面的大世界。你这哎呀，我知道他肯定是受那个艾诺影响，那孩子心思活得很。孟医生
2: 啊，
1: 你看能不能和景俊谈谈，他最听你的话。
2: 没问题，孩子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学校好好上学，出去看世界也得先有本事啊。我找个机会跟他谈谈。艾诺这孩子本质不错，只是性格有点叛逆。哎，我知道他篮球打得很好。
3: 艾诺接球。
4: 让你把球传给我，你哎呀，现在对方得分了，
5: 让我传葫芦丝肯定比你强。
6: 雨涵，瑶瑶，这次六一我们女生一定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节目，他们男生都没戏了。
7: 对，孟楠，你就来那个独舞震震他们。瑶瑶，你就唱那首牛角弯弯。
8: 我能行吗？
4: 你不行，你唱歌像乌鸦那么难听，肯定不行。
7: 艾诺，
6: 你艾诺，你胡说什么？
4: 怎么的？
6: 我们瑶瑶的声音像云雀一样甜美。
7: 哎，景俊葫芦丝吹得好，让他吹那首月光下的凤尾竹，多好听呀。
4: 难听死了。景俊接球。哎好。哎呀，景俊，我说过多少次了，传球传球。你不会打球，你会不会打架？来，你跟我打一架，我看你长不长记性。
5: 坏孩子才打架呢，我不打。
4: 你不打，今天不打不行。来呀，胆小鬼！
5: 我才不是胆小鬼呢。
4: 就是，我看你往哪儿跑。
5: 说我，
6: 哎呀，艾诺，你不许欺负人。
4: 孟楠，你少管闲事。
7: 孟楠，你站住！
5: 欺负别
4: 人，胆小鬼！
7: 别打了，
6: 住手！
4: 胆小鬼，
6: 我跟打架。
9: 张老师，
5: 艾诺欺负我。
4: 哼，谁让你那么笨啊？
6: 好了。同学们都过来听老师说。同学们，打架是不对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亲相爱。艾诺，这一点可是你不对啊。
4: 我们
6: 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互包容啊。艾诺，你说对不对？
4: 我没错。
6: 艾诺，同学们，艾诺因为他阿妈离家出走，所以他会觉得有些孤独，性格呢也有些急躁。我们大家要用温暖去团结他，去感化他啊。好了，走去上课去。
5: 好。
10: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我们大山里是很落后，日子也很苦，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有怨言，但我们不能只是怨天尤人啊。如果想要摆脱自己的处境，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奋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好了，下面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5页，我们自己先默读一遍。
4: 景俊，我提议明天去树林里捉迷藏，叫上孟楠、瑶瑶、于汉，我们一起去。到时候啊，咱们就往远处藏，然后直接跑出去，出了大山就能看到外面的大世界了。
9: 不行，那几个女生会打小报告的。
4: 笨，就是让他们打小报告，到时候大家会以为我们是捉迷藏跑丢了。
9: 明白。
11: 喂，开始从西双版纳州向北迁徙。
2: 刘站长，

0: 经过你们矮林村。
1: 啊，要经过矮林村？
0: 对。
1: 好，我一定会密切注意象群的动向。
0: 我跟你说，老孟，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象群的安全迁徙，既不能让他们受到干扰改变路线，也要准备随时防范意外的发生。
1: 好，知道了。
0: 哦，对了，更重要的是，象群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象，一直跟踪他们的专家给他起名叫洋妞。
1: 洋妞，好可爱的名字，洋妞。
0: 对，记住了吧？
1: 刘站长，你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随时保持和你们的联系。
0: 好。
1: 哎呦，不行，我得把吹管和针头找到。
2: 孟宝林知道，万一大象生了病，那就得马倒了才能实施救治。可是麻醉大象或者帮大象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孟宝林过去为动物园大象做过麻醉，用的是家传吹管，把一定剂量的麻醉剂装进特制的注射器，准确地吹在大象身上。可对于野生大象，孟宝林没有绝对把握，于是他研制出新型的麻醉剂，准备在家里的小花牛身上实验。
1: 哎，花花，乖，花花，啊，乖啊，乖，别着急，我只是让你睡一下啊。
3: 爸爸，你在干什么？
1: 哎呀，娜娜，你回来了。啊，我准备在花牛身上试一下我新做好的这个麻醉枪。
3: 什么？你敢用我最喜欢的花花做实验？不行。
1: 哎呀，你放心吧，我用的剂量都经过精准的计算，不会对花牛造成伤害的啊。
3: 又是救大象，当初妈妈生病住院，你也是说去要救大象，她手术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你知道妈妈多伤心吗？
1: 我知道对不起你和妈妈，但当时那头离群出走的大象不安全，需要把它麻醉了送回自然保护区啊。
3: 那我和妈妈就不需要你了吗？
1: 哎呀，我
3: 既然你心里都是大象，我也不重要了。
1: 哎，楠楠，哎，哎呀，这孩子又躲自己屋里生气了。哎呀，花花，来，花花，乖啊，乖，听话啊，麻醉枪不疼的啊，一会儿就好啊。射中了！哎呀，但愿我的吹管和新型麻醉剂实验成功。
3: 可怜的花花，哎呀，算你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贡献吧。
2: 这边。孟宝林用女儿心爱的小花牛做实验，孟楠虽说心疼，好歹算是理解了爸爸。可是玉汉家就不是这样了，玉汉的爸爸又喝醉了酒，照例拿女儿当出气筒。
3: 阿爸，你别喝了。
4: 你这个赔钱货，还要去上学？上学有什么用？别去上学了。
3: 张老师说，不上学就没有出息，一辈子受穷。
4: 死个屁！我让你上，我让你上，我不让你上学就不能上。
3: 一喝酒你就打我，一喝酒你就打我。
4: 你还敢骂我？你给我滚！

0: 杨老师，我阿爸不让我上学了，他可能就会打我。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我想好了，我要离开那个家，去县城，再也不回来了。
1: 啊，来，你先坐下来，喝点水啊。你阿爸他真是，可雨涵，你可不能太冲动啊！你想想，你现在学到什么知识了？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吗？嗯，那你出去能做什么呀？难道你想一直寄人篱下，靠打工过日子？
0: 张老师，我不想那样。
1: 雨涵，你迟早要离开家，不过。不是现在，也不是以这种方式。走出大山唯一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将来考到好的学校，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去。嗯，好孩子，把眼泪擦擦，我们要好好学习啊。
0: 嗯，老师，嗯，我听你的。
1: 好孩子，
0: 老师。
2: 怎么样，敢不敢去树林里捉迷藏？
3: 哪有什么不敢的，嗯，我也不怕。
4: 那树林里会有蛇吗？
2: 那倒没有，不过有狗熊。
4: 吓死我了，好讨厌。
3: 别听他的，去树林，我们走。
2: 走
3: 走。哎，
4: 你们等等我。
5: 哎，你去那边。对对，我们往这边走。嗯，走。哎，干啥干啥？哎，
6: 喂，你们藏好了吗？
2: 快好了。景俊，快过来。啊，我们往远处再走走。
5: 好，好，好。
3: 哎，你们在干什么？
4: 没什么。
3: 上课的时候我就看你们两个交头接耳的，肯定有问题。我说，景俊。我现在去告诉你爸爸。
5: 啊，我说艾诺要我跟他一起逃出去。
2: 哎，景军你这个叛徒。
3: 太好了。啊，带上我，我也要去城里找我阿妈。
6: 啊，你们记得藏好了吗？我和瑶瑶开始找了。
2: 哎，等一下。行了行了，带上你。
3: 太狠了。
2: 现在你听我的，我们往远处去。
5: 哎，
2: 好，走。哎，你们听，什么声音？
5: 会真有狗熊吧？
2: 啊！
4: 发现你们了！
2: 嘘，别出声，有狗熊。
4: 楠楠姐，我害怕。
3: 别怕，来，上我这边，过来。
2: 你听，是野猪。
5: 啊，野猪，听说它会吃小孩的。
4: 啊，好爸爸。
3: 别怕，拉着我的手，
4: 听，这次又是什么呀？
3: 嘘，这次是大象。
5: 哎呀，野猪跑了。
4: 越来越近了，
3: 我们赶紧躲起来吧。我爸爸说过，遇到大象不要惊慌，先别惊扰它，然后朝反方向走。
5: 那咱们赶紧走吧。
3: 等等，你们看，是一头小象。啊？呀，它受伤了。
5: 明兰，你快去叫你爸爸呀，听说他会给大象看病。
4: 他心里只有大象。
2: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需要你阿爸。
7: 楠楠，

0: 叔叔，
1: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
2: 你怎么来了，阿爸？
1: 我听到了大象的叫声，这种声音是在求救，我就赶紧带着药箱赶来了。
2: 莫叔叔，他这么大，该怎么给他疗伤呢？
3: 是啊，
0: 这还不简单？大家一起上，先抓住他。哎，我先来。哎，
1: 回来，不行，回来，那样会激怒他。啊，看我的啊！
4: 什么呀？
1: 啊，我研制的吹管麻醉枪，得让这家伙老老实实倒下才能治疗。孩子们放心，我已经在花牛身上实验成功了。
2: 是我的花花立功了。
1: 哎，你们看，药起作用了，大象要倒了。哎呀，倒了！
5: 倒了！
1: 走，咱们看看去。
2: 好。
1: 我看看啊。他的腿被藤蔓缠住，正头是受伤了，啊，哎呀，还伴有发烧。我现在先把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清创和消炎处理。把药箱打开。
2: 哎，
1: 点酒。
2: 给。
1: 绷带。啊，这是一头从象群里落单的小象。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大象的感知灵敏。象群的动向可以传播32公里。
2: 啊，
1: 这头小象身边没有象群，一定是走丢了。来的路上我和县保护站联系。哎，把那个递给我。刘站说北迁的亚洲象群途中有一头小五象离群落单，就是他。
2: 哎，孟叔叔，是不是你擦完药小象就能好了？
4: 是啊。
1: 现在的状况他已经经不起长途颠簸了。
2: 啊，
1: 最好是先送到保护站进一步治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车马上就到。
6: 孟医生，吊车来了。
1: 好，听我指挥。
6: 好，
1: 吊车注意抓住小象身上的绳索。来，使劲儿，
6: 把他腿挂住。
1: 好，挂牢了，检查一下。好，起吊，落，落。好了，司机师傅，再慢一些。
6: 放心吧，孟医生。走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

0: 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

0: 回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

0: 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背影在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台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

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很多家长容易将孩子的抑郁、情绪低落视为偷懒、矫情、抗压能力差。其实抑郁症并非单纯的情绪问题，而是有明确诊断标准的精神心理疾病。患病青少年大脑神经递质已经发生病理性的改变，属于器质性心理病症。家长的指责、说教、打骂行为只会进一步的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激化负面情绪，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家长一定要摆正心态，不要对就医抱有偏见。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做心理疏导，看心理医生，就像得了近视去配眼镜，患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正常。不要觉得丢人，刻意回避，也不用过度恐慌。大量临床案例证明，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及时，康复的概率就越高。反之，家长刻意逃避，不当回事，放任不管，孩子的心理问题会不断的加重，最后发展成为重症，增加治疗的难度。家长平时要多留心孩子的反常表现，如果孩子经常说消极悲观的话，甚至说不想活了，这不是孩子矫情随口乱说，而是实实在在的求救信号。如果原本活泼的孩子突然变得不爱说话，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和人交流，说明孩子的心理状态已经出现严重。

0: 问题，家长一定要重视，第一时间主动介入。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总是会让人觉得鸟语花香，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也好，或者是一个午后，总是会有一些惬意的回忆涌向了你的心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呢，是关于秀英区的三耶级乡村旅游点又多一个啦。那这一次多的呢是秀英区石山镇西河牧场，被评为海南省三耶级乡村旅游点，深耕火山沃土，邂逅田园牧歌。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个西河牧场啊，探秘三耶级乡村旅游点的治愈魅力。在西河牧场，依托秀英优质的火山生态与水资源，西河牧场把治愈的田园童话搬到了现实当中。这里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回访自然的第三空间。捞鱼寻蛋抓鸡喂萌宠等等，与小孩一起亲密地接触各类小动物，在奔跑嬉戏中亲近自然，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露营、围炉煮茶，还有自助烧烤，在火山岩和绿荫环绕当中品味咖啡点心，随手一拍皆是森系大片。那么依托火山地质和田园资源开展趣味研学，让孩子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感受山野的温柔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所以到周末的话呢，不妨带上你的家人来到西河牧场，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田园之约吧，也可以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假期哦。继续我们将目光来到的是龙华区的龙泉镇美人坡村的振兴核动力哈，这是荷花的荷。可以说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呢，就在这个河路当中哈，荷花丛中仔细的搜索成熟的莲蓬，然后大家呢都麻利的摘下一颗颗的这个莲蓬，轻轻一拨的话，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这里呢就是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鲜艳的粉色花瓣迎风摇曳当中，饱满的青翠莲蓬挺出水面，这一塘又一塘的碧水为美人坡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不仅装点了乡村风光，更是成为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在这个地方的优质品种啊，它抢抓天时，莲子抢先上市。这种荷花名字叫太空红花莲，它结的莲蓬的形状非常的饱满，色泽鲜亮，剥出来的莲子啊，清甜爽口，品质格外上乘。美人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呢，也向大家介绍，作为村里荷花产业带头人，他见证了这片荷塘村最初的几十亩试验田，到如今连片成景，实现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美人坡村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200余亩。主要栽种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这种太空红花莲，凭借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产出的莲子呢，一般是4月底就能够上市，比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等等传统的产区要早近2个月，所以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抓住鲜果高价的窗口期。太空红花莲呢，兼具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鲜嫩的莲子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清甜多汁，成熟的莲子特别耐储存，易加工，是煲汤啊、煮粥的佳品，在市场之上十分的抢手。而如今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

户投身到荷花种植，散户每一户呢以营这经营是三五亩。那比如像大户的话，便是租下土地扩种至200亩左右，还自建像冷库用于莲蓬、莲子的分莲打包，确保新鲜的这个货品啊可以直接的发往到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到种荷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行走在美人坡村，处处可以看见大片的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在一块儿，就像是撑开的绿伞铺满水面。而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它掩映的这个叶间的莲蓬啊也是个个饱满，勾勒出一幅质朴又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为了破解发展难题，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也是曾多次的深入到商超市场啊调研，积极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比如说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先切花打包销往海口市区，荷塘的这个满塘荷景也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当莲蓬成熟之后啊，鲜嫩的这个莲子早早的就可以通过空运销往岛内，抢占市场先机。老莲子呢经过烘干加工，就成为南北干货市场上的抢手货。荷叶莲心也被制成养生茶饮用，摆上了货架，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一荷多用，全身变现。而下一步啊，村里也会加快的推进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初加工项目，将荷塘价值啊吃干榨净，同时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美人坡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看到莲花的时候啊，荷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一些，比如说课本上哈、啊，在某一个午后，然后在这个河边，你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像一簇簇的莲叶，然后荷花呢冒上枝头，蜻蜓轻轻点水，哎呀，这个画面特别有这种夏天的韵味哈、啊，也会让人觉得眼前的美景。不如就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在我们海口乡村你可以感受到的真真实实的美景哦。而且荷花全身上下现在用成了都是宝啊，不仅可以赏花，然后在荷花盛开期的时候呢带动周边游，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然后你想周边的这些旅游的产品啊和特产呢也有所因此吧增产和增收。那当然还会赋能到的就是你看像莲花，现在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错峰上市啊，抓住了这个上市时间比较早的高价期，可以让这样优质的莲子呢抢先在市场当中。这种闭环的效应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当中啊多多的发挥。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特调出口北欧，谁又能想到啊，裹着地道的海南胡椒香的夏威夷果会跨越山海，从海口乘风启程飞到挪威人的餐桌上啊，一场风味相逢就此开启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通过这个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这意味着带着海南本土风味的特色食品正式的敲开了北欧高端消费市场的大门。原料从南非进口，特意加入了海南本地的大坡胡椒、英歌海盐厂的海盐，所有深加工环节啊都在海口完成。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区外保税加工货物呢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挪威沃尔夫贸易集团中国首席代表向大家表示说，想要打造海南北欧双向贸易的平台，一边呢是把优质的北欧产品啊引进来，一边助力更多海南好物走出去，同时也希望成为这个桥梁，帮助更多北欧企业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投资海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作为海南省中小企业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不仅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呢齐聚，而且食品饮料等等相关的品类丰富，且具良好的食品制造研发能力，自然成为了这家挪威外资企业的产品富矿。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一直是在持续的完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靠着自贸港的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外资企业扎根园区做高新制造，双向连通海内外市场，不仅直接激活了园区外贸的新动能，更是让越来越多带着海南印记的海南制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好物，我们说借船出海也好，来到了国际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引进了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方，希望能够赋能在海南当中呈现出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此刻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高温天气来袭，情绪中暑、热怒症等话题也引发网友的热议。情绪中暑呢，是由高温天气引发的心理及行为的异常现象，常见的表现有容易因琐事发火、精神萎靡不振，或是对周遭的事物感到不满意、坐立难安，以及呢睡眠质量下降等等。一般来说，引发情绪中暑的原因是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或是炎热的环境中，人体体温调节中枢下丘脑功能出现紊乱。大家在保证规律作息、健康饮食、适度运动的基础上，尝试理解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在高温环境下感到烦躁与疲惫时，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可以尝试做一些能够放松身心的事，比如选一个安静的环境，一个舒适的姿势坐下或者平躺，使用4-7-8呼吸法，呼气4秒，想象吸入清凉空气，屏气7秒，想象凉意在体内扩散，呼气8秒，想象呼出燥热与烦躁，这样循环5次可以激活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缓解因炎热带来的烦躁感哦。
9: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小虫子串起绿色塔产业，这是在海口熊山区红旗镇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啊！说到虫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有点鸡皮疙瘩立起来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虫子，它可是绿色农业。

业的未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当中啊，两米高的立体养殖架层层排列，黄粉虫、大麦虫在养殖盒中缓缓蠕动。此时此刻啊，有没有那种感觉，虫很多很多的虫蠕动时候发出那个嘶的声音。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穿梭其间啊，不时的弯腰查看一下虫群的生长状况。目前呢，基地存栏虫子3-4吨，总量超过3000万条。这里也是全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全产业链开发。30000条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首尾相接，就可以延伸数百公里。你看工作人员捧起一把黄粉虫啊，向记者展示，只见这个金黄透亮的小虫在掌心不断的蠕动和翻滚。虫子呢，一般吃像南瓜等等，不喂饲料啊，全程都是绿色养殖。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超过50%，含有人和动物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它们蜕下的虫皮还可以制作化妆品。虫粪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能够助力果蔬种植。而鲜活的虫体和烘干虫体呢，则可以作为畜禽宠物的食材，真正的实现了循环利用啊。风起麦依托海南热带气候优势，采用立体养殖的模式，配套温控、通风和这个饲喂系统，实现全年不间断的生产。此外，企业和海南大学合作，培育出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优质品种呢，这个资源在本地扎下了根。海南温度高，昆虫代谢比较旺盛，生长速度快，内地养殖需要3个月，这儿呢2.5个月就能够上市了。所以在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的气候优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带动农民增收。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麦子峰推出了低门槛短周期的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昆虫养殖投入低，一个周期呢仅2个半月左右，农户无需大额启动资金，只需要准备好简易的管护场地即可以参与。养殖期间，企业全程免费的供应优质虫种和配套饲料，成熟虫品呢统一保价回购，消除了农户对于销路不稳的后顾之忧。那目前苏洵三村通过土地和厂房租赁获得持续性的集体收益，不少村民就进入到车间参与投料调配和烘干加工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月稳定增收3000至4000元，在家门口也能够兼顾啊这个务工和家庭了。虫子虽小，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呢，该公司正式规划二期项目，将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等加工区，开发昆虫蛋白粉、虫干和宠物饲料等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且打造科普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一场冒险，亲眼呢见证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让小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途径。而风起麦一期项目年产值啊已经上100万元了，二期项目全面落地之后，计划扩大合作村落的覆盖范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能实训，培育本土乡村能手，让红旗镇能够更多的农户呢共享昆虫产业的红利。二期项目投产之后啊，预计能够为本地新增4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海南共享农庄有哪些好玩的。这有个地图，电子地图可能就会帮助大家的忙了。为了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那现在呢，这个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这个地图啊，将海南共享农庄的田园风光、农家美食、休闲体验、民俗活动汇聚一图，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地探寻海南共享农庄之美。

依托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基础平台，立足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了连接游客和农庄的新桥梁。电子地图采用海南特色手绘地图设计，结合专业的地理数据精准标注农庄的点位，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呢就近挑选农庄，查看农庄等级、游玩攻略和网红打卡点、特色民宿、时令美食等全维度信息，还能够实时的了解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等最新动态，搭配一键导航、一键分享功能，让乡村出行省心又便捷。同时强大的检索功能可按区域名称快速的查找心仪农庄，纵览共享农庄的全貌，为海南共享农庄搭建了展示窗口，是我省推动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此次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的上线啊，对于畅通农文旅供需对接、擦亮乡村农文旅品牌、绘就自贸港田园新图景意义深远，意图揽尽山海农庄风貌，汇聚田园生机。这样的一张电子地图的指引之下呢，就可以走进到山海之间的田园农庄了，沉浸式感受海南乡村的自然之美、农耕之趣、烟火之味。这就是我们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世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世界因为被听见、被看见，从此有了声音，也有了色彩。而如今在海南，在那些远离人群的地方，同样有着一群主理人，听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品尝到了世界。他们决定把所感知到的世界分享给更多人。第一个，我们叫关注，听椰壳风铃，打捞时光与响。乌鸟岛文创小院的主理人出生在黑龙江，他对世界的感知是从声音音乐开始的。他的父亲呢，毕业于音乐学校，最拿手的乐器就是竹笛和二胡。竹笛的声音是脆的，就像是春天河面上冰裂开的第一道缝，二胡却是另外一种脾气，悠悠地扯着，就像是一个人在夜里说话。而两种乐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父亲演奏的时候呢，小小的他就坐在旁边听，心里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声音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沿着父亲的路，也考上了音乐学院，学会了竹笛，也学会听更多的声音。青年时代走过很多的地方，在西藏的高原上，风吹过经幡的声音是呼啦啦的，带着一种粗粝的质地啊。四川的小巷人家里，雨打在树叶上，节奏忽快忽慢。海南的风里，海浪推着沙滩，哗哗不急不躁，就像是大地在呼吸一样。他这一路走，一路听，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耳朵里，存着，也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直到多年后，又一次来到海南，走进了海口石山镇荣塘村。他很少关注海南的村庄，这一趟啊，让他大为惊讶。整个村庄都是用黑灰色的火山岩砌成的，石墙、石屋、石像，就连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压着火山石。坐在石屋里面喝茶，四周非常的安静，偶尔有风吹过巷子，呜呜的响。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适合什么声音呢？目光落在一个椰壳上，他拿起来端详啊，壳壁厚实，弧度圆润，敲一敲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有余韵。他想，如果把这个椰壳做成共鸣腔，然后装进几根金属柱，是不是就能够

发出好的声音呢？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琢磨把音乐和弦装进到椰壳里。尝试了很多次，椰壳要选老一些的，壳壁太薄声音会发飘。金属柱呢是一种特殊合金，焊接的时候啊要用银做焊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震动。每一个风铃里面装八根钢柱组成一个和声，调音是最关键的步骤。每一根钢柱都要在砂轮上一遍一遍的打磨，磨掉一点听一下高音，再磨一点再听，音准了才能焊上去。八根柱子每根都要调到准确的位置，一个不对全部拆掉重弄。然后机芯的调音报废率不低，高温焊接的时候呢，焊锡飞溅到皮肤上是常有的事，打磨的时候还不能够戴手套，否则会增加危险。久而久之啊，调音师的手上全是老茧。村里人听过他做的椰壳风铃，他们说这种声音很熟悉，以前没有自来水，荣塘村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地下是火山岩难以打井，家家户户靠水缸接雨水过日子，雨水从屋檐落下滴进到水缸里，就是这种声音，叮咚空灵灵的，非常非常的鲜活。早年村里有句话啊，嫁闺女啊要先看一看男方家里的水缸够不够多，水缸多日子就过得好。然后这位椰壳风铃的主理人啊，叫龚大，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原来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出来声音，早在这个村子里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声音，而是在记录一种声音。调音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那种枯燥呢，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失。当八根柱子终于全部调准，风铃第一次被风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杂乱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有序，噪声也变成了音乐。他说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大家都在往前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一听细微的声音，而椰壳风铃就是能够让人停下来的声音。

这个椰壳枫林，枫林小村，我们曾经也去打卡过。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当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会被一些情绪裹挟时，不妨去到这儿，你会被这种枫林声莫名的治愈。可能会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可能会在你心烦意躁时，可能会在你当下特别迷茫，你就在这个石山镇荣塘村枫林小院安安静静地坐着，哪怕自己动手 DIY 做一个椰壳枫林，当听见这个枫林随风摇曳发出来的，例如像水缸的水啊滴落的这个声音时，你都会感觉心里特别的通透。我们当时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天还比较冷，但是就这个清脆的枫林声，我觉得它至今一直都围绕在我的耳中。现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降压的歌曲啊 BGM， 也让自己在入睡辗转难眠的时候可以陪伴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但我觉得这种枫林声它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结合馈赠吧。

这首歌可能也会让此时此刻你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放慢一下节奏，让它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周遭，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的眼睛当中没有及时捕捉的美好。这是在本期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调频 FM 1044。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二集。孟宝林和孩子们带着受伤的小象回到了兽医站。孟宝林得到了追踪迁徙象群专家组的同意，计划先在兽医站对小象做进一步治疗，等他痊愈再送他回归象群。谁也没有想到，小象的到来吸引了孟楠这群孩子，他们一放学就会来看望受伤的小象。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快看，小象站起来了。
2: 他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他了。
4: 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他稀饭他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2: 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都给牵过来。
6: 好的，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0: 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1: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歪名好养活。
0: 叫金旺，有我们傣族的风情。
2: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洋妞。
3: 洋妞，
4: 洋妞，
5: 洋妞，
6: 洋妞，
7: 洋妞，
8: 洋妞。
0: 哎，你听，洋妞答应了。
2: 好了，啊，现在洋妞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9: 大家都来帮忙。
10: 好，
2: 好，剪刀。
0: 叔叔，他是疼了吗？
11: 他叫得多伤心呀！
9: 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洋妞救了我们，你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2: 哎，
0: 听，他又叫了，
11: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洋妞好好治伤，我们好带她去找妈妈。
2: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洋妞尽快好起来，因为我是保护大象的志愿者，让洋妞回到她妈妈身边，让这群在北上迁徙途中的亚洲象安全健康的返回，是我的职责。
1: 孟叔叔，
2: 哎，
1: 这手术做完了吗？他还疼吗？
12: 小玉，我敢打赌他比你坚强。
1: 白诺，不许你看不起我。
12: 我就看不起你。
9: 哎，
12: 看不起你。
9: 别吵了，别吵了，阿爸正在给洋妞治疗呢。
0: 就是。
12: 哼
0: 哼啊，要不然我给小象唱歌听吧，那样他就不疼了。
1: 哎，好啊，我正好带着葫芦丝呢，我来给你伴奏。

0: 好像喜欢听我唱歌。
1: 那是我的葫芦丝伴奏伴的好。
0: 哎，你们说我们还要离开矮林村去城里吗？
1: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照顾小象。
2: 我也不走了，
3: 我也不走了。
4: 好啊，孩子们，杨月在感谢你们呢。
5: 听到

0: 专家组使用围堵食物引诱疏散人群的方式，修正象群的行进路线，让他们
1: 同学们。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在讲述洋妞的爸爸妈妈这群亚洲象北上迁徙的故事。他们的北上之旅啊，让亚洲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大家看完之后啊，讨论一下自己的观后感。来，谁先说？
2: 我。张老师，为什么大象要迁徙呀？
1: 可能是大象越来越多，西双版纳的食物不够吃了吧。不过也可能是象群的首领迷失了方向，所以他们一路向北。
2: 那他们还能回家吗？
1: 会，一定会的。不过需要像孟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员来帮忙。
3: 要我说，非那是干嘛？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爱孩子的。把洋妞送回去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他现在多好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
2: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0: 之间的感情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爸妈的孩子是孤独的。
1: 你不懂、
0: 哎、你才不懂呢。
2: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1: 景君，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2: 你敢，我是为你好。
1: 你放屁。
3: 海诺，你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1: 谁让他乱说话？
3: 海诺，我知道景君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1: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
3: 哼，海诺回来。你先坐下。坐下。哼，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4: 老师，哎，我先说。
3: 好。
4: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5: 我阿爸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4: 我，
3: 雨涵，你想说什么？大胆说出来。
6: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我阿妈离家出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
3: 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7: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矮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矮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3: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8: 好。
9: 我可以摸它吗？
10: 不能摸。
11: 孩子们，
12: 猫叔叔，
13: 猫叔叔，
14: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它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5: 好，
16: 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
12: 好。
17: 哎，你看，
12: 多有意思。
3: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他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他足够的关爱，他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9: 我，不，
12: 你是不敢吧？
9: 谁说我不敢？
3: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海诺，试一下。
9: 好吧。

0: 羊妞，来，喝吧。
1: 你们看，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2: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羊妞一定会记住你喂他吃过羊奶。
1: 啊，真的吗？
3: 那羊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他唱过歌。
0: 还有我，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我一个学士精。
4: 这个主意好，下面就让瑶瑶和景俊一起给羊妞表演一个节目。来，瑶瑶、景俊，

0: 洋牛把鼻子传到瑶瑶的身上了。
1: 别怕，那是因为他呀是瑶瑶的忠实听众，他在表达友好的爱意，代表他想抚摸瑶瑶。
2: 真的吗？
3: 景静、瑶瑶，你们配合得太好了。老师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4: 我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2: 谢谢张老师。
4: 谢谢张老师。
1: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们，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
3: 哎呀，孟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哎呀，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5: 孟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1: 哦，
6: 孟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
1: 啊，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
6: 嗯，
1: 来，你和洋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6: 我不，我不行。
1: 哎，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他让你妒忌了。
6: 我哪有啊，阿爸，是就是。
1: 好，
6: 这
1: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洋妞的伤口，开始吧。
6: 哎，洋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呢。
2: 洋妞第一次跳你了，
6: 好痒痒。
2: 楠姐，洋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1: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啊，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6: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1: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来，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你们看一下。

0: 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十一头成年象、五头小象称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1: 哀牢山。
2: 嗯，
3: 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
2: 啊，这个可以有，
3: 我也去。
1: 跟屁虫，你说我。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杨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安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玉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4: 还没到哀牢山呢，是啊，累死了。
5: 姐姐，你成功了，
6: 小心脚下。
5: 楠楠姐，
6: 嗯，
5: 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妞找到妈妈吗？
6: 阿爸说过，象群在哀牢山。 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象群离开西川版纳的原因呢。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你们看，我把地图偷偷的拿出来了。
7: 啊！
8: 孟丹，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7: 哎，
2: 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5: 是啊，
7: 是啊，
5: 只要我们不放弃。
7: 就一定行。嗯。嘘，什么声音？啊，不会又是野猪吧？啊！
5: 听着脚步声，应该不是小象。啊！大象，
7: 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5: 我害怕。
7: 快跑！朝大象反方向跑！孩子们，别怕！阿妈！好，别怕，准备出声，我来麻醉他。 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
5: 嗯，
7: 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1: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妞找妈妈吗？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哦，好，孟叔叔再见。孟叔叔再见。再见，孟叔叔。快走吧。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 回到杨妞身边，孟宝林告诉大家，亚洲象的食物主要来自次生林，所以它们有可能离开原始森林，甚至到人类生活的区域寻找食物。
7: 楠楠，你把水桶拿过来。

0: 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的麦香，
2: 弄的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5: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6: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7: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三集。
1: 我们再来关注北迁象群的最新动态。
2: 你看呢？电视里正在直播北上大象群呢。
0: 群几次跌倒，
3: 他应该是看到视频里的大象，以为是他的妈妈。
4: 羊妞真的是想妈妈了。
5: 阿诺，你看到了吧？现在你还觉得小象找不到爸妈无所谓了吗？
6: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可我们家的事你不懂。
5: 那你说说，到底什么事啊？
6: 我
5: 说呀。
6: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去打工了。八岁的时候，妈妈也去了。他们有时候一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都回不来，他们倒是经常给我寄些吃的、玩的，可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是阿爸、阿妈。我就不明白，外面的世界就那么好吗？就那么好吗？所以，我就想着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5: 艾诺，你知道吗？你在帮助小象找到了爸妈的同时，你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3: 对啊，动物界的父母之爱和人类一样的，尤其是大象。他们是世界上最感性的动物之一，你们帮助过他，他们也会感激你们的，啊！对了，已经有媒体对你们救助小象的事情进行了报道。
6: 真的？那我们能上电视吗？
3: 当然。
7: 小学生是西双版纳在胡自治州，
3: 还真播出来了。
7: 孟养镇学校的，他们偶然遇到了一只在迁徙中受伤离群的小象。和大象救护站负责人孟宝林一起对受伤的小象进行了治疗。
6: 你们看，那个不是我吗？我真的上电视了。我爸爸还能看到我呢。
8: 那里面还有我呢。
6: 孟叔叔，没想到我能上电视，我真的好开心。
8: 你们听，羊妞也很开心。
6: 走，我们一起跟羊妞打篮球去。
8: 走。
0: 艾诺第一次有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忍不住上前轻轻抚摸羊妞，在他耳边

0: 声说：
1: 杨妞，谢谢你，我知道你很想妈妈，我也想妈妈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

0: 这天，孟宝林为杨妞做了详细检查，认为她已经痊愈，便带她进山先适应一下环境，为放归大自然，让她回到妈妈身边做准备。
1: 杨妞，你是要去学校找你的小朋友们吗？慢点，慢点。
2: 像杨妞，你们看，她已经恢复了健康。杨妞啊，又可爱又懂事，已经和孟楠、景俊、矮诺、玉汉、瑶瑶他们成了好朋友了。你看，他们和杨妞玩得多开心呢！
3: 真的，还不和杨妞一起打篮球？杨妞还会用鼻子投篮呢！
2: 谢谢你，杨妞。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爸爸连妈妈生病住院都可以放下去救你们。我以后也要和爸爸一样，加入救助大象志愿者的队伍。
0: 小象已经成为孩子们的心结，彼此相依相爱。孩子们也知道，杨妞迟早要离开他们，回到她妈妈身边。难舍难分的情绪，在这天晚上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之后更加纠结。
4: 孟医生，孟医生，快快，病人快不行了！
5: 我看看，急性胃出血。
2: 爸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病人必须尽快止血，可是矮林村离县城太远。
2: 不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再说，您不是一直要告诉我们，生命高于一切吗？
5: 哎呀，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就放心吧。
6: 慢点，慢点，
2: 抓住我，玉涵，
3: 慢点，
2: 艾诺，瑶瑶，景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好，
8: 好，
9: 好，
8: 注意脚下。
9: 我找到仙鹤草了，
2: 来了，太好了，快踩下来。
9: 我够不到，
2: 慢点。
9: 我拿到手了。
2: 好，快下山。
9: 好，
2: 下雨路滑，大家小心脚下。
9: 好，
2: 慢点。
9: 这柳藤条、树枝，大家快一起把瑶瑶、孟楠给救上来！
8: 快
9: 拿出这个，
8: 好，
9: 来，接住，
2: 拿住树枝，
8: 拿住，拿住！
2: 快点！
8: 我走不动，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9: 快停，快停！是杨妞，
2: 杨妞，
9: 杨妞，
2: 杨妞，
8: 杨妞，
2: 杨妞，
0: 杨妞像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朝孩子们飞奔而来。她用长长的鼻子，把小瑶瑶、景俊和孟楠一个一个拉了上来。惊魂未定的孩子们，激动地和杨妞抱在一起。
2: 谢谢你，杨妞，你又。

0: 们。乡亲们，听说你们为了采救命草药上山，这不都来了？
1: 孩子们，谢谢你们呐！为了救矮林村的村民，冒这么大的危险。
0: 我们找到仙鹤草了。
2: 没错。
3: 大家泼水节快乐！来吧，快把水泼起来喽！
4: 我们马上给羊乳狗狗偷袭，
5: 朝他泼水！
0: 羊牛，你好坏呀，还知道先下手为强了。
6: 咱们也泼他。
0: 孟医生，你看孩子们多开心呐！我真是好久没看到他们这么开心了，是羊牛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呐。
7: 是啊，孩子们救了小象，小象也救赎了孩子们呐。
0: 嗯，哟，喂，啊，我是张小满。什么？啊？邀请景静和瑶瑶去你们学校试课？太好了！啊啊，好，放心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好好准备。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好，再见。孟医生，刚才这个电话呀，是昆明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打来的。他在网上看到了景俊和瑶瑶的视频，非常欣赏两个孩子的才华，邀请他们去学校试课。啊，对，还说啊，可以先报考他们学校的附中。
7: 哎呀，太好了！
0: 是啊，
7: 怪不得人家说水花放，傣家旺。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呀，
0: 孩子们要是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一定得非常开心。景俊和瑶瑶的音乐梦想即将起航了，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也要到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0: 升学考试近在眼前，孟楠和玉汉学得比平时更刻苦了，景俊和瑶瑶也在为去昆明试课做着准备。艾诺不仅勤加练球，上课也认真听讲了。小满老师已经帮他在县城找好了篮球教练。孩子们都在朝着心中的目标努力着。不知不觉间，也到了杨妞离开大家的时候。
1: 阿爸，杨妞真的要走了吗？
2: 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现在他的伤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送他回家的路线，是时候让他和妈妈团聚了。
1: 可我不想让杨妞走，我会想他的。
3: 杨妞，我们舍不得你。
4: 杨妞，你要好好的，下次我们再在一起打球。
1: 阿爸，杨妞真的就不能多留一阵子吗？
2: 送杨妞回家是保护大象的重要步骤，县里已经决定成立大象救助专业队，让更多的杨妞得到救助。
1: 阿爸，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也想加入。
2: 好啊，那你就更要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啊，这样你才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才有能力加入这项事业。
1: 我会的。可是杨妞要离开我们了，
5: 我真的舍不得她。
1: 她走了
3: 我们会想她的。
4: 哎呀，

0: 哎呀，你们别哭了，洋妞就要回到她妈妈身边了，大家应该高兴才对。
1: 如果我告诉大家，你们可以一起护送洋妞回家，那还哭不哭了呢？
2: 真的？
1: 营救洋妞的你们也有功劳，当然可以。
3: 这天，孟宝林选了一片开阔的甘蔗地作为麻醉洋妞的地方，然后对洋妞的体重进行估算，制作麻醉剂，准备对洋妞进行麻醉。这时候，洋妞开始不安地踱步，仿佛知道她要离开。
4: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车也到了，
6: 洋妞，加油！
7: 洋妞，别怕，我们陪着你啊！
0: 洋妞，记住，你是最棒的，不怕。
5: 麻醉准备工作完毕，现在开始麻醉。
6: 洋妞，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很快你就能看见妈妈了。
5: 麻醉完成，可以开始转运。孩子们，上车吧。

0: 哎，这是怎么了？一个个的平时叽叽喳喳，现在都成哑巴了。
1: 孟叔叔，一想到要离开洋妞，我就想哭。
2: 其实我也舍不得洋妞，她走了，谁陪我打球呀？
3: 安诺哥，以后我好好陪你打。
0: 你们听，洋妞已经苏醒，看来她也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4: 车队即将靠近象群，各单位请做好准备，对洋妞进行转运放生。
5: 洋妞，洋妞，我们舍不得你。
6: 爸爸，那些都是洋妞的家人吗？
0: 是啊，他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

0: 那头叫得格外响亮的大象，就是洋妞的妈妈。真的，太好了，她终于见到妈妈了，太好了！洋妞找到了妈妈，我们也该跟她说再见了。我不想跟她说再见。
1: 我还想唱歌，给洋妞听呢。大家都别难过了，你们快看，洋妞见到妈妈多开心啊！
0: 阿爸，象群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双版纳？
2: 是啊，毛叔叔，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洋妞？
3: 是啊，是啊。
4: 孩子们，根据巡护和监测，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植被目前更好了。
0: 加上国家保护力度加大，整体环境再往好的方向走，
4: 等我们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对象群更具吸引力的时候，你们还会见到他们的。
0: 嗯，阿爸，我以后要报考林业大学，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回来和你一起改善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保护亚洲象。
4: 好孩子，好了，孩子们，咱们跟洋妞告个别吧。
5: 再见。

0: 小象回归了象群，孩子们虽有万般不舍，却也知道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时间过得很快，西双版纳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热带雨林风光更美。云南北迁的亚洲象群已跨越沅江，平安回归栖息地。孟安、矮诺他们把对小象的思念化作动力，刻苦学习，在接下来的学期里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1: 张老师，
2: 张老师，
3: 张老师，
2: 张老师，孩子们，
1: 张老师，我和玉翰都收到了县初中的通知书。
4: 我做到了，张老师，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去县里上学了。
2: 老师，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县里参加篮球集训了，您给我找的那个教练技术太棒了，我现在已经是队里的前锋了。
5: 张老师，哎，我和瑶瑶也要去昆明了。
6: 老师，我们都走了，你自己会孤单吗？
2: 对啊对啊，
7: 老师会想你们的，不过老师更高兴你们都能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迈进，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1: 张老师，谢谢你，是你在我们最低落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力量，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2: 张老师，
1: 张老师，
8: 谢谢
9: 谢谢你。
7: 孩子们，只要你们能变得更好，就是老师最大的欣慰。现在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变好了，大象们可以安心地回来生活了，可是你们这群鸟儿需要飞向更广阔的天空了。

0: 乡亲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成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嘶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

0: 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见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你的耍会儿酷，摸金一代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3: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